0: 一个下圈儿啊，然后再 Orion MLK，
1: Orion MLK shots fired， Orion MLK shots fired， 加 XO， no units available。